0: 방이 어수선하면 아 나는 기분이 너무 안 좋아.
1: 只要房间里一乱，我心情就很烦。
0: 哎，大家都一样。
1: 哎，但是有的人不，有的人
0: 是吗？
1: 没感觉。
0: 啊啊啊！有对
1: 对，有这样的人。
0: 嗯，对对，有这样的人。
1: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没关系，但是现在不行。
0: 啊，对对对，啊，其实我也是。
1: 是吧？
0: 嗯，小时候，嗯，
1: 什么宿舍啊，家里啊，乱一点没感觉。
0: 对，没感觉。
1: 但是现在就感觉哦，房间乱了，我的心就乱了。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只要房间里一乱，哦，방안이그대로어서납니다乱，哦，我心情마음이烦，아주조금좀기분이안좋습니다烦，아주괴로워요很烦呐。맞아다들그래나한테아주간단한정리방법이있어
1: 我懂很多人都这样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整理方法
0: 오我懂我懂어좋아다들그래내이해했어완전히알았어很多人都这样많은사람들이그래또심情很烦呐我有一个하나가있습니다很简单的간단한정리方法간단하게정리할수있는방법간단한정리방법이있어정말간단해말해줘
1: 真的简单吗跟我说说
0: 哦简单就感觉很舒服啊真的简单吗정말간단해跟我说说말해줘나한테말해줘응상자세개를준비해
1: 准备三个箱子
0: 准备준비합니다무엇을三个箱子세개의상자그러니까상자세개를준비합니다첫번째는확실히버려야할것을넣고
1: 第一个放确定要扔掉的东西
0: 第一个요거어떻게보면굉장히간단하네요放确定확실하게要扔掉的东西버리는물
1: 不要不要了
0: 这个扔掉不要了근데요무엇을버리느냐를선택하는게중요하죠我就大概我自己的想法三年之内
1: 哦，
0: 没有用过的东西，基本没用。
1: 对，无论它好不好，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三年不用的话，这个东西基本上
0: 基本上
1: 在家里就算是垃圾级别了。
0: 对，垃圾级别了啊！当然也有个别的啊。두번째는버리긴아깝지만안쓰는거。
1: 第二个，放舍不得扔但用不着的。
0: 그러니까요요게또문제죠第二个。放舍不得扔啊버리기는조금좀어이거좀아까운데但하지만用不着的
1: 这种其实比较多呢
0: 这个比较多这个最多
1: 所以这个怎么办真的很头疼
0: 舍不得扔为什么呢可能是买的时候很贵
1: 对
0: 或者说买的时候真的狠狠的下决心我一定要买这个
1: 对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人送的有点意义
0: 有人送的还有有纪念性的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好像是用不着的这个比较很难세번째쓸모는있지만자주안쓰는것을넣어
1: 第三个放有用但是不常用的东西
0: 그러니까第三个放有用자무엇을넣냐면요쓸모있어요但是자주쓰지않아요不常用的东西이거를이제세개의상자로나눕니다어상대가그러니까첫번째상자는버리면되고그럼두번째랑세번째상자의물건은어떻게
1: 第一个箱子就扔掉了那第二个第三个箱子的东西要怎么办呢
0: 그러니까이게중요하죠第一个箱子첫번째상자는就扔掉버리면됩니다那第二个第三个箱子두번째세번째상자箱子的东西要怎么办呢어떻게처리할까요두번째상자에있는건다른사람에게주거나팔아버려
1: 第二个箱子的你可以送人或者卖掉
0: 그러니까요그러니까두번째게바로버리긴아깝지만안쓰는것이니까어차피나는안쓰잖아요第二个箱子里的你可以送人다른사람을주거나或者卖掉팔아버립니다뭐중고제품으로팔아버립니다그러면되겠죠세번째상자에있는건모아서창고에둬
1: 第三个箱子的收起来放进储物间
0: 그러니까第三个箱子的그세번째상자收起来잘거두어서放进어디에넣죠储物间창고에가져다둡니다모든물건들에게각자자리를찾아주는거지
1: 让每样东西都各就各位
0: 各就各位
1: 我们的题目出来了
0: 그렇습니다每样东西모든물건들을또各就各位자기가있어야될

0: 但是不常用的东西。
1: 第一个箱子就扔掉了，那第二个、第三个箱子的东西要怎么办呢？
0: 第二个箱子里的你可以送人或者卖掉，第三个箱子的收起来，放进储物间，让每样东西都各就各位。
1: 听起来好像挺容易的，那我现在就试试。
0: 停，先从一个小抽屉开始吧，别想一次搞定整个房间，压力太大。
2: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20쪽입니다방을치우는건사실마음을정리하는것이기도해요
3: 收拾屋子其实也是在收拾心情
2: 收拾屋子방을치우다收拾心情마음을정리하다쓸데없지만버리기아까운물건은자리를바꾸면더큰값어치가생겨요
3: 用不上又舍不得丢的东西换个去处更有价值
2: 그렇습니다换个去处그대로자리를바꾸면更有价值자주안쓰는물건들은치워놓으면방안이저절로환해져요
3: 不常用的物件收起来屋里自然就敞亮了
2: 敞亮환해지다敞亮了하루만에싹다끝내려하지말고작은공간부터시작하면됩니다
3: 不用指望一天弄完从一小块地方下手就行
2: 그러니까抽屉그러니까이小块地方小块地方그대로작은곳정리는집을정돈하기위해서만이아니라마음편한생활을위해서이기도해요
3: 정리不只是为了屋子规整更是为了日子舒心
2: 规整그대로정돈하다가되는거죠舒心편안합니다느낌대로말해요
1: 跟着感觉说
2: 각자제자리에가다각자맡은자리로돌아가다물건을제자리에놓다
1: 各就各位
2: 各就各位선생님
3: 我都收拾好了
2: 这么快
3: 那是按清单来让东西各就各位就快了
2: 哦行我也列个单子
3: 按顺序来
2: 顺序来
3: 很快
2: 快단어보겠습니다정리하다
3: 收拾
2: 收拾收拾뭐뭐대로
3: 按什么什么什么
2: 그렇죠按什么什么리스트목록
3: 清单
2: 清单배열하다늘어놓다
3: 列
2: 列리스트목록
3: 单子
2: 单子오늘배운내용은중급중국어교재와함께오디오어학당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
3: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